那个金建东的玩偶嘛，那上班金建东的个鼓咯，来一只波特土鼓的，耶是他，木拉个土土鼓不过你弄样，哎呀那王那个大声那土土鼓咯，噶阿姑姑土波特，高腰高腰不过土波特，喂，门门口搞土路地，阿不打喂。